0: 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就是
1: 感染力太强了，
0: 对，就是荣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个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1: 情绪就到了，
0: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1: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播到了2017年的《芳华》，播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

0: 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重要唱和重要唱和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

0: 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1: 哎呦，真长、啊。
0: 对。哦，这个你看，
1: 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0: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1: 三个大拇指、
0: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得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1: 赵主席说夸我的怎么不一样
0: 了？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1: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非常荣幸。
1: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0: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哎，
6: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做原创好音乐，找汉音世纪，实力值得信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0: 久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3: 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
6: 一滴热血，
7: 一滴热血，
6: 一份爱心，
7: 一份爱心，
6: 无偿献血，
8: 无偿献血，
9: 挽救生命。
11: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2: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古

0: 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低。

0: 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快乐小狗。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云南丽江的张菊兰留言说，小时候看西游记，最着迷的不是孙悟空打妖怪，而是女儿国那段，国王问唐僧，女儿美不美啊？女儿美不美，那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爱情，只觉得那个姐姐好温柔，后来长大了再看才明白，她问的不只是一句美不美，而是你能不能为我留下来。想点这首女儿情，愿咱们这辈子都能有过一次不计后果的喜欢。
1: 不问值不值得，不图结果如何，就是一份不计后果的纯粹的炙热的喜欢，单纯的想对面前的这个人好，想为一个人留下来，哪怕最后还是要走，但那份不计后果的心意也够我们记一辈子了。
0: 那就把这首女儿情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动过真心的人。有时候最动人的不是圆满，是那份明知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问出口的温柔。

0: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李光留言说，下午刚收到前任寄来的结婚请柬，看着卡片上的名字才发觉时间过得真快，当年没能走到最后确实挺遗憾的，不过现在看他找到了对的人，我是打心底里祝福，点一首《成全》送给他吧。
1: 哎呦，这首歌听起来确实是心酸呢、但是说真的啊，你能打心底里送祝福，说明你是真的放下了，你不仅成全了他，更成全了你自己。
0: 这首豁达的《成全》送给李光和你的过去，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闭塞，
2: 不要留。

0: 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王楚欣留言说，2013年有个人唱《痴心绝对》给我听，那时候年纪小，没太懂歌词里的意思，现在再听到才明白，有些人注定只是路过。虽然早没了联系方式，但我还是会想，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会不会也有一瞬间想起我？想点这首歌不是放不下，是感谢那份曾经。愿我们都把那段时光当成礼物，然后各自好好生活。
4: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楚欣最好的状态，因为不是每段关系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在青春当中的喜欢呢，拥有过就已经非常值得回味了，哪怕最终没有走在一起。很幸运这位朋友已经走到了感谢你出现过的那一站。
3: 那就把这首承载了青春故事的《痴心绝对》送给楚欣，不用太伤感，就当是跟20多岁出头的自己打个招呼。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来，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天禧那年，我留学四年，头一次回家过年，想起高中时彼此喜欢却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人，也只是在这些年里通过几封信。去年北方下大雪，我在铺满雪的车上画了句新年快乐，想点一首独角戏。我想说，有些感情就像一场独角戏，没有对手，没有结局，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事儿。但能在心里藏一个人那么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1: 这当然是一份深情款款的浪漫，我觉得很欣赏也很敬佩这位朋友。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结果，能在心里放那么久，想的时候就想，念的时候就念，不打扰也不忘记，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选的一种活法。
0: 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的独角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马思瑶留言说，前阵子同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本来没抱啥希望，就见个面应付一下，结果聊了一下午，从喜欢的电影聊到小时候的糗事，发现好多地方都合拍。分开时他说下次再聊，我站在路口看着他走远，忽然想点首缘分的天空。
1: 缘分天空，
0: 继续啊，继续
1: 继续留言吧。
0: 缘分这东西啊，他说不准，你越急他越不来，你不当回事儿，他反而悄悄找上门来。哇，
1: 哲学思维啊。
0: 哎，真的，不管最后成不成，至少他让我重新相信了遇见的美好。
1: 不急不徐，耐心等待，水到渠成。因为什么？因为欲速不达，求之不得。对吧？因为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你是找不到的，但有时候你放松的专注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门口等你了。
0: 事缓则圆，他怎么圆的呢？无非是花若盛开，清风自来。思瑶，咱不赶时间，只等那个真正契合的灵魂。那这首缘分的天空如你所愿，我们一起分享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来自天津的周敏留言说，他喜欢喝白开水，我偏是瓶碳酸饮料，为了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拼命晃走自己身体里的气泡，最后成了一瓶没了味道的甜水。何必呢？总有人爱那股气泡在舌尖炸开的劲儿。想点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想说别为了谁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是什么味道就大大方方是什么味道。对的人不是让对方改头换面，只会说嗯，就是这个味儿。
8: 说得特别对，就是在感情当中不要为了别人就彻底改变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爱喝白开水的温吞，也有人爱气泡水或碳酸饮料的刺激。
7: 白月光和朱砂痣是每个人心里始终回不去的青春，无论你扮演了哪个角色，都别忘了扮演好自己啊。那么爱你为什么，从你口中说出来问出来的那个时刻，大概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这份爱或许已经让你不像自己，而真正对的人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一定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味道为什么不对。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送给你，祝你早日遇到那个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对味儿的人。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

0: 话语，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汝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枯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

0: 居林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鸡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石辉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怡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怡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炉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不出来。嘿，拿火哈，拿火也一点行为哈。
1: 嘿，老师，
2: 来嘞。
1: 嘿，邱先生，等等，小哥，我来了。
3: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扫了扫了。你得明白，
3: 明白，
0: 小宝，
2: 好，小宝子准备，
1: 嘿，小宝准备，
3: 出发，
2: 是，
1: 干啥？
0: 葫芦娃，喏，
2: 啊，
0: 丁西江，
2: 嗯，
0: 刘文军，
2: 嗯，
0: 报告大，好，报告大。
1: 小哥，我来了。
2: 小宝子。

0: 怎么样？
1: 哎，你看我俩
0: 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在这儿等着，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老周，老周，
1: 队长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周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1: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2: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3: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2: 对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3: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3: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3: 好，
2: 行动
3: 了，我快走。
2: 好，走走走。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鸡毛信》由黄宜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宜君在《鸡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都动，动，快，动，动，哎，快！
0: 带羊去。
1: 突然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说话，
2: 哎，说话呀你。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说了说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个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定地的放羊王吗？
0: 不意思吧，哪里个有个呢？
4: 还今儿个公家来的。
0: 嗯，八路的不是。我看呐，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皮村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你把他抓回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进来。
0: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0: 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1: 我不知道，
0: 扛的，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3: 站长，没什么，
2: 什么？
0: 嗯，慢着，嗯，嗯，这个。
1: 班主，
4: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爸，我是平镇法郎的。
4: 梁明俊的哟。
1: 我在十四岁呢，梁明镇啊。
4: 嗯，十四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2: 你给钱周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0: 嗯，黄金的亮面，开路开路，前进，
2: 嗨，
0: 上马，前进。

0: 嗨，阿曼德，
1: 喂，嗨，那个那个，杨，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
2: 下去，
1: 走，
3: 站住，
4: 喂，小哥，站住，回来，
5: 等等，
1: 站住，
6: 哎哎，你干啥呀？
7: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6: 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7: 谁的也是一样的。
6: 不行啊，
7: 去你妈的！哎、别老子火啊！去，强他妈崩了你！
1: 去！
5: 海娃心里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还跟在后头呢。
1: 跟什么你？
0: 滚！
1: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0: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1: 撤，撤，撤！
2: 不离那个岗位。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0: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1: 嗯，得了，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
1: 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5: 哎
3: 哎，
6: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

0: 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你。

0: 的大胆的看一看，看白队长，白队长是东东队长啊！我开会。
1: 这百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
1: 哎，拿过来吧你。喂，那里边人有，里边人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者多多，小姑娘来了吗？是，
0: 哪里？
3: 没有啊，
0: 娘家有心的哥，
4: 嘿，你看看，
1: 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面多多看看，
4: 哎，不用，再见。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啊走杀羊去，走杀羊去。
3: 哎，这个肥的，
4: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
1: 哎呦！
5: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6: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5: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6: 老总，这羊羔子还小，可不能吃啊！
5: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6: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5: 撒手吧！

0: 哦，
1: 可以做球一岁。
2: 好。
3: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你得看看。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6: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5: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种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
0: 嘿嘿，
1: 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厢，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2: 아시다사하고부다요그노양아님왔다뜨니오난이가
3: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8: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

0: 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1: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海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哪，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羊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边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反正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着跑着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4: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4: は、
3: 君、君、
4: はい。
0: 八路弟说话。
3: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してけ。
4: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里开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快快去，快快去！那你记得开路去。
3: 好，
4: 嗨。
3: 我不让哭，咱们也得去。
4: 嗨，
3: 咱们也得去。
4: 哎，好。

0: 你要是不敢把这个药酒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它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
1: 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军心。

0: 哎，哎，快给我站住！我不干这事，走走。
1: 哎，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办事。

0: 走了走了，小号。
1: 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的，
1: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3: 老准儿，老准儿，这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3: 对了。这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1: 哎，咋？两次。
4: 到底。
2: 行。小孩，你走前边。
3: 哎，
4: 大哥，
3: 等等。
4: 哎，喂。
5: 我被人施工山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义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0: 别走岔道上去啊！
1: 妈妈，玉麒麟，小道上走，
2: 能走上河吗？
3: 能行了。

喂，喂，人家。

빈 두 번호!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给打下来，把莫鲁司令给抓住了。

我们。

0: 简单呢，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天地浩荡，山河俯仰，浩渺的时空里，总有一种精神如江河奔涌，在华夏大地亘古流淌。当历史的长卷徐徐铺展，有一段征途始终镌刻在民族记忆的深处。群山无言，江河作证，回望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漫漫长路的艰苦，更是精神长河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岁月流转，山河更迭，90年过去了，那些镌刻在漫漫长路上的精神依旧在岁月长河里久久回响。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

后，尽开颜。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我们可爱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立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至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让我们在灿若星辰的诗词歌声中，看江山如此多娇。当年方志敏以柔情的笔致细数中国的可爱之处，展望了富强中国的壮丽愿景。今天这信念已经落地生长，这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0: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1: 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
0: 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仰望历史的天空，家国情怀熠熠生辉，跨越时间的长河，家国情谊绵绵不断。在这个可敬可爱的时代里，我们有着风展红旗如画的慷慨激昂，有着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豁然开朗，也有又踏层峰望眼开的使命召唤。愿目光所至，家国共好。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成就今日盛世华夏。我们的土地既有山川风月的温婉，亦有历经风雨之后的蓬勃兴旺。岁月辗转，风雨兼程，先辈的耕耘铺就前路，后辈的坚守续写华章，赤子之心始终滚烫，家国情怀代代相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泻汪洋。今天的中国比李大钊向往的青春之国家更加青春，今天的中国比方志敏憧憬的可爱的中国还要可爱，今天的中国山川巨变，山河锦绣，更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善于用音乐这个语言来沟通自己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舞台上用音乐的语言，用作曲家的音符，把喜怒哀乐都带给大家。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河长歌，吟唱锦绣中华。
1: 奔流到海，绘出江山如画。
0: 沿着我们的母亲河顺流而行，在音乐中感受黄河的壮美与奔放，汲取黄河精神的博大与力量。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这里奏响黄河的交响，在奔流不息的旋律中追溯历史，在新时代的绚丽华章中阔步向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0: 2亿年前，三江源还是一片汪洋大海。5000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汇聚的源头，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肩负源头责任的水塔守护人又是怎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这片纯净之源呢？

0: 这里是黄河源头马多县，黄河从这里开启了它的万里征程。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湿地发达，沼泽遍布。也正是因为这些湖泊、湿地、沼泽、草甸，让这片土地下方锁住了大量的水分。
1: 冰川融水为江源提供补给。其实黄河源的冰川并不发达，那么源头之水还会从哪里来呢？
0: 答案就在我的脚下，在这片土地的地下1到2米处，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冰川，它就是三江源冻土层。这里是位于共和盆地的桂南县，三江源地下冻土层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这里有一片流动的沙丘，不断地向草地蔓延，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军团，草方格在沙漠中形成一道网，让小叶杨、乌柳这些乔灌木能够不断突进，阻断土地沙化。
1: 为守护中华水塔，在三江源区域内青海修复草场、官亭矿场，在全域范围内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今三江支源青海全省年地表水出境水量600亿至900亿立方，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1%、3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如今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无数分水岭勾勒出了华夏大地恢宏的线条。守护好中华水塔，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持续润泽广袤大地。
2: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再到王之涣的“黄河入海流”，在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黄河跨越千年的魅力。都知道天下黄河99道弯，其中被誉为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就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这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沿河人民的富足生活，展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舞的山河画卷。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出川清水向东流。蜿蜒流淌的黄河水一路向东，在奔流了1600多公里后进入四川省。
1: 其实提到黄河呀，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壶口瀑布那种灵动飞扬、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的气象，而我们黄河母亲在我们若尔盖大草原上，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一只悠柔的牧歌，百转千回，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若尔盖湿地大草原的怀抱，它更加诠释着我们黄河母亲宁静、致远、伟岸和包容。黄河流经我们四川，总干流长174公里，那么在我们若尔盖县境内就有148.8千米。若尔盖呢还拥有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湿地的作用啊，除了能够降解污染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水源涵养。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我们母亲河上游名副其实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素有川西北高原之

0: 郑和黄河蓄水池的美誉。
1: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担负上游责任，履行上游担当，积极投身，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坚定实践。用心用情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万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周边靠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的大火，使你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感到周身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的壮烈。啊，黄河，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边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的后方布成了地网天罗？他们

0: 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着我们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1: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2: 万里黄河第一桥，降龙镇远自天骄。黄河不但有四川阿坝第一湾，见证着自然风景的瑰丽传奇，更有黄河第一桥，见证着百年的历史沧桑与时代更迭。兰州黄河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此有黄河第一桥之称。行走在桥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搏。如今这座穿越时空的见证者，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照亮着未来。让我们一起在中山桥的见证下，聆听飞天花舞，感受那份属于兰州的独特魅力。

0: 从宁夏的花儿到内蒙古的船票，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广袤的内蒙古河套平原沃土，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在这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书写着黄河文化的辉煌篇章。
0: 黄河的波涛与草原的辽阔，在长调的音符中交织在一起，让黄河沿岸的人民在享受物质丰饶的同时，拥有了一片精神文化绿洲。
1: 黄河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在内蒙古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看万马奔腾，唱响新时代的赞歌。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壮丽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克拉山脉北麓起步，流经九省，留下了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瑰宝。

0: 唱点小绿水青山美田园，好的土壤才鼓鼓面貌变，累赘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翠绿成片，
1: 一道道河船变了水天，
0: 大棚里烤鱼惊床菜花花鲜，
1: 河船上虾满毛虾骨碎碎烟，
0: 三苹果秋竹白秋黄的烟，
1: 羊羔在
0: 等歇歇等

0: 我讲黄河大合唱的故事讲的很多，但是呢，我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旋律背后它的时代是什么。所以黄河大合唱能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诞生啊，冼星海在延安找到了他信仰的力量，所以这块土地上爆发出来一股声音，这股声音属于中国人。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积累到这个重要的危急关头爆发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黄河大合唱。所以我想这部作品的伟大就在于啊，我们听到的不是仅仅是旋律，它是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导向，而且它的概括性啊，它影响到了世界。它不仅是历史的声音，它是现在的声音，未来的方向。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愈发坚韧，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也愈发深沉。
0: 多年来，我们对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1: 我爱你，黄河，愿你承载千年文明，源远流长。
0: 我爱你，中国，愿你昂首阔步向前，繁荣昌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3: 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坡，已然蜕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是这片绿水青山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
4: 这里是黄河龙门守卫站，我是龙门守卫站站长杨文博。龙门守卫站是黄河中游洪水编号站，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冰情和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每天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及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实时的雨水情信息。龙门守卫站设在此处，主要是考虑这一段河道顺直、行进举行合适稳定、水流集中、便于控制，非常适合设立水文监测断面，有利于我们的水文勘测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只能借助吊箱进出，没有公路和桥梁。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的龙门水文站虽然很小，却在黄河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小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0: 在三门峡壮丽的峡谷之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禹神斧劈开三门峡。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下方的激流之中，有一块中流砥柱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
1: 传说保卫黄河第一人就是大禹，而今天保卫三门峡、保卫黄河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保持着中流砥柱的精神，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起把黄河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得更美好。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黄河就是我的家。

相传上古之际，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时代，大禹凿龙门，导水至华阴，然后东至砥柱，被阻挡的大山拦住了去路。大禹挥起他的开山神斧，劈开了三条峡谷，三门峡由此而来。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经历了援建和改建两个建设过程。

进行了蓄水南沙、制红排沙和蓄青调红三次运用方式的转变。60多年来，在防洪、防林、灌溉、发电、供水、减淤、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流砥柱，千百年来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我们一代一代的治黄人依托中流砥柱精神，不断凝练和打造黄河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场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音乐学家田青老师。
1: 你好，
0: 田老师您好。黄河大合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奏、衍生以及改编，所以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呢？
1: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好，因为黄河大合唱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个精神，急需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啊，应该是应运而生。他通过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在歌颂黄河这个形象的同时，给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好的前景。今天这场晚会不但有黄河大合唱，还找到源头的一些民歌，我觉得这就把黄河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作用都和历史连接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和那个时代就截然不同了。我也相信今天的中华儿女会和黄河，我们这个慈祥的幸福的母亲河，就像黄河奔向大海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唱着黄河奔向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0: 谢谢，太感谢田老师了。确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也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感谢田青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旋律中结伴前行，共建盛世家园。

0: 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75载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民安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之颂江山如画黄河的交响国庆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少些谁，你不要这样说。
1: 你错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

0: 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

0: 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哎呀，迫不及待了。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会用一首歌替您传达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他的身边。首先来看这条留言，杨友谦的好友扑噜扑噜光他说，我最近呢工作太累了，每天都待在室内，感觉自己要发霉了，好想念小时候，一到周末就跟小伙伴在公园的草地上撒欢跑，玩到满头大汗，那种感觉特别像那首歌的意境，就是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听了这一段留言都会特别的共情，因为上班久坐真的还是对于身体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
1: 尤其是困在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面哈，会觉得整个人的元气好像都被耗光了，就像家里面忘记搬去阳台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一样，会觉得整个人蔫蔫的。
0: 所以啊，一定要逼着自个儿常在户外走一走，这样的话呢，你身体的各种激素、各种指标，比如多巴胺啊、内啡肽啊，分泌就会非常的均衡，你整个人就会有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千万别天天把自己憋家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注意安全啊。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刘慧春发来留言说，最近下班我天天都约我的搭子夜逛小吃街，我俩经常是边走边跟着耳机中的音乐晃脑袋，我觉得在路边摊打卡各种美食可以让我的烦恼直接原地清零。你问我听的是什么歌，首当其冲的就是一首普通 disco， 因为我超级爱它。
1: 所以啊，忙碌之余要给自己一个出口减压，有些人减压是听歌，有些人减压是睡觉，有些人减压是逛夜市，有些人减压是吃美食，什么碳不碳水的，减不减肥的都不去管它，
0: 是的，
1: 就可以在时间的流淌当中把自己的很多疲惫就藏于其中了，好不好？不如今天晚上啊，看完了我们节目就可以往美食街往夜市啊奔一下，感受一下人间烟火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普通 disc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阿金子达留言说，当初我旁观朋友 K 歌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护花使者》这首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少年时的小心思，和我当时所拥有的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我有个暗恋的女孩，连吹过她的晚风我都会心生羡慕。
10: 央视频的好友风吹过你也留言说，护花使者这首歌里的暗恋心事戳中了我，吹向她的晚风是真的会羡慕啊。
9: 哎呀，年少时的好感好像总是这样，既热烈又特别的腼腆，好像我们心里惦记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这样远远地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关注他所有的小动向，然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风吹草动啊，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生出各种很柔软的小情绪，特别的青涩，特别的可爱。
10: 来，我们一块来听《护花使者》。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杭州的网友欣欣人类啊，他说我今年大学刚毕业，哎呀多好的年纪啊，第一次一个人来到大城市，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经常被我的上级说，被同事说，但是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学习去成长，就像听我的心跳这首歌里写的，初次来到大世界，我的故事我来写。
1: 哎呀，我觉得咱应该给这位朋友鼓鼓掌，真的，他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这种

0: 天不怕地不怕，勇往直前冲的劲儿，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该有的样。
1: 没错，我当年大学毕业就没有这股劲儿，别人一说点什么我脸就红了，心里就过不去了。用我们当年的这个部门领导的话说，说你这脸皮太薄了。我记得有一回我说我就过不去了好几天了，啪踢我一脚说你能不能脸皮厚点。我后来才明白有的时候为什么脸皮厚那么重要。那我们出来社会当然很多事情都不懂，难免会犯错，所以脸皮厚点呢，慢慢的你就会练一个抗击打能力，但可不是没脸没皮的厚啊，嗯，是不是？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不要犯第二遍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你还是很厉害的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我的心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小鹿写小说留言说，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每次看到他我的心就砰砰跳，他对我笑一下我能开心一整天。哎呀，这种感觉就像王心凌的那一首《睫毛弯弯》里写的一样，真的是既甜蜜又折磨人。
2: 哎呀，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吧。你看，看到他就紧张，然后看不到他呢就想他。哎，他笑一下我们可以开心一整天，然后他皱一下眉可以担心一整晚。心动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的奇妙，它会让我们变得很胆小，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变得很勇敢。
1: 一起来听王心凌《睫毛弯弯》。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网友抹茶红豆糕留言说，前两天听到路边一家小店播放着路灯下的小姑娘，我忽然就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走散了，站在路灯底下哭，后来一个陌生的阿姨把我送到了派出所。虽然这首歌唱的不是小孩走丢了的故事，但是每次听见我还是会想起这件事儿。我真幸运，阿姨真好。
1: 哎呀，多悬呢，是不是？你看这小朋友一旦走丢了，那家人都得崩溃啊。
0: 是
1: 啊，我记得小时候这个我看电视上案例讲说孩子丢了之后应该怎么办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对于家长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但是这个小朋友当年多么的幸运遇到了那位阿姨。
0: 我觉得小朋友们可以向我学习一下，因为我小时候走丢了两次，
1: 我的天哪，
0: 都是我妈自己逛着逛着街太开心了把我给忘了啊，然后我就到那个超市的那个服务台说我妈电话是多少多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我两次。
1: 哦，你是希望其他的小朋友跟你
0: 像我一样学习，顺便可以在我们杨友圈的评论区表扬一下我。
1: 然后呢，我真的觉得那个云溪妈妈
0: 心有点大，
1: 心有点大，对吧？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特别好听的歌，也送给那位温暖的陌生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

0: 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7: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央视频的好友被榨干的葡萄干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感觉自己快不会笑了。我觉得我就是一只马流，可我不想当一个打工的马流，我想当一只开心的马流。呜呜呜，我要听开心的马流，希望听了这首歌能开心起来，把所有的烦恼都甩掉。
7: 哎，不管怎么样，不管干嘛，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苦，我们都要做最开心和快乐的那一个。我们来听这首开心的马流。

0: 嗨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
1: Any go, any go, go.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集，优任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集。优任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云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2026年由总台和华策影视联合出品的历史剧《太平年》取得了口碑和热度的双丰收。它以细腻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精良的制作，让我们得以窥见五代十国的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太平二字背后的重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我们的编剧董哲，欢迎您。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于浩明，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本剧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8期节目，从音乐的角度来重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我们一起听一听旋律是怎么塑造人物，怎么推动叙事。我们一起看一看曾经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如何在乱世里重塑太平。先请家校赵总，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很多人都在讲要快节奏，要高效，要博热点，要抓眼球，但是您选择了《太平年》这部聚焦在唐宋之间一个混沌的山河破碎的时代，可以说很少有人提及甚至不敢提及这个题材，但您却深耕了10年，这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2: 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份责任吧，纳图归宋这样一个故事是浙江的一个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它是从中国历史由乱而治的每个人去追求太平和家国统一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样把它呈现给今天的观众，这个要花很多力气，都是非常值得的。
5: 起初是起源于对文化的责任，对土地的敬畏。
2: 对，
5: 您刚刚寥寥几语带过，其实拍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想先请各位主创们能不能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参与我们《太平年》创作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导演笑了，说困难太多了，一句话概括不完是吧？那我们要不先从做

0: 曲开始。
1: 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音乐人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学习历史啊，然后去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个故事。
0: 深入了解这个背景才能创出契合的音乐。董老师呢，
2: 他是个力气活，整个剧本长达80万字的一个剧本，中间经过3年，然后各种反复的这样的自己的斟酌和修改。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就是给后续的演员导演和所有的制作团队制造了这么多的困难之后怎么样能够不挨打，怎么样能够不挨骂。
0: 明哲保身是您的困难是吧？那于老师呢，这是您从业这么多年背过最难背最复杂的台词吗？
3: 可以说是的，可以说完全是的。对，
0: 董哲老师都不敢看您了。
3: 因为我们不仅是这个台词它难理解，然后就是比较难读懂以外，然后我们的台词也很长，
4: 很长，
5: 真的是长，真的，他动辄就半页纸，
3: 虽然很困难，但是其实，在董哲老师的这个文字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非常具有层次性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在表演上面去体现，对。
0: 听起来董老师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杨导呢？
5: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我后来做了一次这个统计啊，176页纸的大场面，176页大场面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其实是一部戏，我们从开机到关机，每一天你都要经历在现场出现800到1000人的群众场面。我后来开玩笑，我说这个太平年可以有一个附加名叫太平年之人山人海。
0: 同学们，你们听说了吗？就几乎横店的所有群演全部都参与过太平年的大场面的戏。
5: 对，是。
0: 所以我们很庆幸一个好的作品点燃了主创团队，然后主创团队又点燃了我们。那赵总，您作为大家长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6: 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呢是耐心和信任。我任何时候必须的表达对创作团队的那种信任和热爱。
2: 我做过的每一个历史题材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一定会涉及文言台词，作为团队读起来都是
5: 很吃力，
2: 都很吃力，那么观众读起来肯定更吃力。但是从头到尾赵总华策这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不行，大家在这个相互的工作当中似乎很快就达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理解，一个高度的信任。
0: 真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当中有人在坚守道义，然后在快节奏的今天也有人在坚持匠心初心责任。那有关太平的故事我们是怎么样展开的呢？我们就从片头曲敬太平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太平年的第一印象就是刚刚这短短一分钟的一个片头曲，我相信这一分钟应该是藏了很多的玄机的，杨导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最初设计是希望把这个全篇的这个以离乱始，以太平中的这个概念放进去。首先是这个土裂开，因为土是我们最根基的东西，它的裂开就代表着这个国破家亡吧。这里面还藏着很多火，是代表着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因为火而导致的这个分崩离析，然后最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些土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完。

0: 整的一个版图，这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以太平中的这个希望。
1: 像您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是粮食，
0: 对，
1: 是生命，是希望，
0: 对。
1: 包括这个音乐，每次听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之前听雪然老师的作品啊，很多是像无名之辈等等的很摇滚的这种风格，但这首作品其实带着一种宿命感，一种悲凉的壮阔的感觉，不同以往。这个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2: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片头是有一个配乐版本，然后杨导说觉得岔口气儿那个配乐，然后那这儿做首歌吧，然后我就想，嗯，那做成什么样的歌啊？杨导说，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城墙那场戏，就是小乙哥的那个想在这个太平年下共饮一杯热酒，然后呢就以这个为出发点，是看看我们怎么能敬酒，是这种方式去写这个歌。然后我就跟那个作词老师，明天我们俩就讨论说，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好像他们已经在太平年下，然后再共饮这杯热酒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再笑谈山河这样。然后至于那个唱法呢，这也是第三版了，然后也是就听完第一版就说，雪然啊，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旷远的感觉，能不能加点那个像类似于蒙古长调这种悠远，我就在前面前奏加了点这个蒙古长调，中间可能哎再加点这个元素。老师一听，不行，你这个皮变了，这个肉没变，你重新来一版，在你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机的就融到那个音乐里面去，就
0: 魂里，
2: 对，融到魂里去。我也是第一次就唱这种风格啊，所以也是被杨导逼的
1: 激发你的潜能。
2: 对啊。
1: 那我听这首歌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前半段有一种上帝视角第三视角的感觉，就是看这片土地风云变幻，然后等到副歌起来的时候吧，又觉得每个人都是局中人，都得为太平年抛洒热血。
2: 我觉得这感受太棒了。杨导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叫抽离感，就整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充满苦和难，还有就是艰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就像您说的是一个上帝视角。对，嗯。
1: 赵总，您作为掌舵人啊，觉得这个作品符合您说的用顶级的审美来创作太平年的这个夙愿吗？
3: 非常非常符合。我先回答你啊，我的理解，音乐是原生的语言，是最能表达视听故事中触打人心的那部分。有时候可能台词我们要去理解，音乐不用理解，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2: 它本身是一种语言。
3: 对，它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同时我觉得也表达了人间烟火、百姓情感、人们的祈愿，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
1: 其实这首点燃我们的片头曲《敬太平》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主角团们城楼看日出的那场戏，我们也来一起重温一下。
4: 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泾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
5: 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
4: 却始终不得拜接朕。
5: 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6: 国太尉怎么说？
5: 他说：“高觉后路无足轮，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在煊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再看这一幕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1: 很感动，
0: 就众人看向日出，然后这一刻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什么权力纷争，就短暂的平静和太平。而且这句台词太出圈了，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无数人被这句台词戳中。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的，董老师？
2: 其实这句台词它出现在剧本出现之前，然后这场戏实际上就是在第一集剧本还没有开始写之前就已经就确定下来了。然后这句台词在这场戏里面由谁来说，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不是郭荣自己的话，这个话来自于他的父亲，来自于蒋凯老师饰演的郭威。像郭威这样的一个老兵头，喝酒在军队当中是一种日常，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持身体热量的一种手段，它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军营里的一个刚需。其实当时还是主要从人物时代这样的一个感性的一个东西去进入，我去带入到郭威那样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个小兵，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为这种国家重臣，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而他又是真正开启了五代乱世终结进程的那个人。那我就在想，他如果做梦的话，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妻子俱全，然后粗衣不衫，啃白馍，喝稀饭，就是我要我的家人每个人都在，哪怕我们过着很清苦的日子。所以这个是郭威郭荣父子两个人的一个底色。
0: 所以于老师，您觉得像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率先是由郭荣说出口的，除去了他父亲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意呢？
3: 因为其实郭荣他的这个经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认知上面，他确确实实是在几位就是主角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走在前头，就最后把郭荣放在了他们几个当中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其实也都是就是导演的一些小心思，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不是我的用意，这历史的用意。
3: 但是我是觉得说，从这个站位当中让大家能够看懂，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郭荣他的功能性是什么，他在几个人物关系当中他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特别喜欢这句台词，我一直到全剧看完以后再反过来品这句台词，会觉得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意味。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寄托，有这种闲暇和心情来饮一杯热酒，是精神安放的寸土。后来看完全剧觉得这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因为酒是粮食酿的，你有粮才能酿酒，只有五谷丰登的有余粮的年景才能饮下太平年下的一杯安心的热酒。所以我觉得这句台词非常的适合。而且除了这句台词之外，在刚刚这场戏当中，郭荣还有一句台词也非常的亮眼，
3: 就是在宣赫的盛世，
4: 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那句也是董老师加的吗？这个故事
5: 就整个这场戏对于我们剧组所有的人来说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就你前面一直在看苦难苦难苦难，看到这场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看到了希望，看到那个温暖。当那个郭荣带着这帮小兄弟走到那个太阳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少了点什么。对，
5: 这时候那个赵匡胤同志，就是这个朱亚文说，老董还在剧组呢。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到凌晨3点多钟了，我就打电话。
0: 凌晨三点多钟
5: 打电话。
0: 您接了这个电话吗？
2: 他们以为我睡了，但是凌晨三。

0: 点是我工作的时间。
1: 我说我们其他鞋都走完了，我觉得结尾没有打住点，你赶紧想，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2: 您凌晨三点给人打电话，还让人现想，还只给一个小时。
1: 对，我说我差不多一会儿就拍到这儿了，然后你一个小时内想完之后，你不耽误我们工作。
0: 导演给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想了想，我就说那天亮之前谁都走不了，就对吧？你们就谁都走不了，
2: 大家一起熬，谁都别逃。
0: 那你们想现在收工这事儿就办不到，对吧？然后我就说，那既然是天亮的戏，既然是日出的戏，日出就代表着新的开始，日出就代表着这个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历史周期率就是一个是盛极而衰，一个是乱极而治，每一段的历史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放在这样三个年轻人身上，它特别的有意味。而这三个人，郭荣、赵匡胤、钱红柱，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恰恰是真正终结了这个乱世，开启了未来的新的一天的那三个人。当郭荣迎着日出去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沐浴到阳光的这几个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责任。最俗的一句话叫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3: 历史的车轮推着他们变成时代的英雄，
4: 成为了英雄，
3: 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了。
4: 对，
3: 所以这个我说电视剧最厉害的是综合艺术，就每个环节都在加分。但是他这个台词其实它是一个放之四海都可以说的台词，拿到了导演手里，他在琢磨怎么表达，怎么表现。然后我们跟俞灏明老师和雅文和白宇又是一次再创造，他们觉得还不过瘾，也没放过你，你也没放过他。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一个剧组的一种融合一起的那种爆发出来的一场戏。
2: 其实这一段剧情能够感觉出来创作非常的不容易，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它好像在整一个旋律当中又有一层淡淡的悲伤垫在里面，是这样吗？
5: 这段音乐也是就是第一批就创作了，然后这个是难得的，就是非常顺利，等于一次就过了。
1: 为什么没改？
5: 对，为什么呢？当时就是这个画面看的是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那个郭荣这个人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感觉心里是有光出来的，然后那个旋律很自然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就是带着悲悯，但是它是充满希望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旋律就
1: 命名为
5: 为太平年日出。然后呢，这个旋律就被做成各种变奏，然后主要是用在就是
1: 希望，
5: 对，希望，然后有太平愿景相关的地方，然后尤其是在郭荣和郭威身上都会用这旋律。
2: 说到这个太平愿景，能饮下一杯太平年下的热酒是朝堂所有人的期许，也是我们寻常百姓最质朴的心愿。郭荣把这份太平心愿刻进了骨子里，哪怕后来他的全家惨遭灭门，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治太平这份理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朕今年已知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墓室。怎么了？
7: 我再去取些酒菜来，你们爷俩好好说。
8: 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
6: 哪些事情？
8: 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
6: 怎么做？
8: 一曰西朝征，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价，也应以大局为重，当然责任。
6: 接着说。
8: 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座。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

0: 整编为朝廷禁军。
1: 白马一星教门，这我都知道。
0: 三曰，新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由武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天下分崩已久，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2: 好大的一个梦！
0: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岳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河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出战，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巡阅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成一统绪。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1: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0: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三十有五治太平，那就四十五、五十五、六十五。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是梦，但不得不做。掷地有声的几个字，同学们，这一场戏，郭荣、郭威父子不是只是在谈他们的政治抱负，这父子俩一家一百多口人全都惨遭灭门，但是他们没有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把利剑射向周围所有的人，而是还在心怀天下，想着如何去拯救这个乱世。而且这场戏其实是很重要的，为后面的这个转折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这场戏，杨导和于老师，你们俩是怎么理解和怎么去诠释的呢？
4: 我觉得首先郭威呢，因为岁数在那儿了，他要往下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不一定能看得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承接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在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郭威是一种激他的状态。
5: 对，
4: 而且另外一个状态是激出来之后，他能看到他儿子在表达出那个愿景的时候，他就放心了。所以从这场戏一转到了下面一场戏，郭荣开始理政。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那种反着说。
5: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父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还有这个郭威的
6: 董事，
5: 对，
6: 德妃董事，
5: 对，德妃董事。因为我在想啊，我们要说这样的一段台词，董事在的话，
4: 对对对，
5: 这个场景就是会很奇怪，
4: 非常尴尬，
5: 会很尴尬。
4: 对
5: 对，然后我们就哎呀，这个怎么琢磨？然后就觉得说，
4: 这一看这俩要
5: 不管要怎么演，先得把董事扯出去，
4: 把他弄出去。对
5: 对，然后他们两父子才能够说，哎，这个。啊，畅所欲言。所以之前的话，其实可能
4: 先对了一遍词儿，结果俩人在那对对对对，董事
7: 长也在旁边，
4: 一直坐旁边。
3: 不会又凌晨给董老师打电话了
4: 吧？没有，这个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5: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辙，说带点情绪，
4: 带情绪，
5: 带点情绪。然后在带情绪的过程当中，啪一下，最后摔了个，就放了个碗，就是放得很用力，也给董事加戏了。然后撤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真的
3: 畅所欲言。
5: 嗯，对，
4: 因为摔这下碗，所以我们才说要
5: 发拱火。对，
4: 当时在读完剧本之后呢，他其实表演方法有很多种。
5: 对，
4: 你也可以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说，他也是一个像师傅对徒弟对吧这种状态去说。我们就在想，最后那句话如果不是这种激动的状态说出来的话，对，就觉得好像没顶上去。
5: 对，没有力量了。
4: 对，所以就因为他摔一下碗，我说哎，那咱就吵吧。说实话，郭威是没有吵的缘由的。
5: 对，
4: 因为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后来找了一个心理动机，是郭威是不是想把他
3: 这个激出来，
5: 顶起来，
7: 对，
4: 把它顶起来，把它情绪吊出来，
7: 对，
4: 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拍这场戏，
5: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其实也是郭荣郭威两父子的这样的一个感情非常重要一笔这个色彩。
8: 我们说五代十国是53年啊，这儿实际上已经到了第47年这个时间点，
4: 对，
8: 就是在之前的这47年里，这五件事是没有人想的。要么是他的执政时间没有那个长度，就是
4: 认知有没有到那
8: 个，对，根本就认，要么就是认知根本没有到那儿。这个时间内，是天下的责任开始由郭威向郭荣的身上进行转移和传递，所以在这个点上提出的这五件事，之所以是郭荣提出这五件事，是因为郭威他代表的是老的经历了五代十国整个一个战乱的一个人群，所以他不敢做这个梦，不敢相信我自己家会有那样的寿命和这样的运气。五代十国没有人能把这个梦做成现实的，而郭荣提出的这五件事又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梦。
3: 哎，您的解释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小诗，大家都很熟悉，就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难怪这对父子成为这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我相信这一段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7: 就是主要的那段叫勇气扣却，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成长的主题。然后它的编曲思路就是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竖琴，就是哒滴哒哒滴哒，它是一个主旋律，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旋律。然后他可能路上遇到一个同伴，有大提琴，然后整个弦乐进来，然后推高哒滴哒哒滴哒，然后整个交响乐进，它是这样一点点推上去，就表达一种成长。然后用在这儿，我当时可能是觉得到今天的郭荣，他是有一种担当的，对国家有一种担当和责任。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看见这小孩长大了，然后开始跟教育老爹了，
5: 教教嘛。
9: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那在此不久后呢，郭荣成为了天子，南征北战，励精图治，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在征伐南唐的途中，郭荣和秦鸿初也有了陌上花开的约定，我们来看一看。
4: 快100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5: 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裁兵，要将30%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3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6: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5: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
6: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失快。
5: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6: 臣钱鸿初奉诏。

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非常的喜欢，很柔情。我也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吴越《前往》，而且您在剧中还给他赋予了这种家国情怀的宏大的意象。
1: 钱镠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几乎没有怎么读过书，但是陌上

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几个字儿，又确实说的特别的雅。所以我在这儿，当我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种拧巴感和违和感，就像一个大直男，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

0: 这个世道乱，不太平，穷家富路你得小心点，这是正常的叮嘱。而钱镠的这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时期的钱镠自己认为天下再怎么乱，我吴越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太平年了，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悠闲去等陌上的花开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草长出来就拔走被人吃了，怎么可能有花开出来？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地方的治安恢复了，没有土匪了，没有饥民了，没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郭荣跟钱九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中原王朝，我们只有在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腹心地带治理到良善能行天下，勤劳可得富贵，当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候，九郎吴越可缓缓归矣。
1: 太贴切了，我一下理解了这句话背后天下安定从容归来的这种意境，完全理解了。而且这部剧当中除了这个陌上花开，还有很多出圈的一些文化现象、文旅产品，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去郭荣郭威的坟前祭拜，
2: 对对对，
1: 很多人捧着吴越的一抔泥土去到钱红处的墓前。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总，您有想到这部剧会这么出圈吗？它出圈的原因是什么？
3: 出圈呢，确实是又是预料之中，又是这个意外的惊喜。还播了十来集的时候，我去那个洗发吹发的那个小姐姐，两个人在说太平年，我说你们看得懂吗？看得懂啊。后面这个老九他一定有出息。那你们喜欢看吗？他喜欢看呀，画面好看呀。所以我想总结第一点是什么呢？愉悦人感官的视听艺术，首先要制作精良。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啊，其实的知识水平很高的，他都是一边看一边翻历史查字典，说明他并不当一种普通的消遣。
2: 对，吸收养料，
3: 吸收养料。
0: 你想吧，就是包括同人二创
3: 爱好者，对，就是他们有大量大量的自来水式的二创，真的就是我专门组织去营销这个二创和自来水的二创，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所以我觉得太平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是在迎合观众，它其实在塑造观众，在激发观众。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好的主创团队打开它，
3: 对，
1: 就可以触发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底色，然后引发一场巨大的文化共情。太平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范。我们再回到剧中，可能天不遂人愿，陌上花开的约定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郭荣他一心想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年景，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他没能躲过病痛的侵袭，也不得已退兵。
4: 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民，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经关为霸州，治兵留守，受检校太傅郑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进，天道恶淫，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一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资招式，想移之息，主者施行。
5: 陛下万岁万岁
6: 万万岁万岁！

0: 哎，这段真的让人特别的唏嘘，问出这句话，然后配合郭荣的泪，真的感觉那种遗憾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一场当时杨导是您怎么设计的呢？
1: 还是要表达一下，这个我每次看这场戏我都很难受，而且我就是在后期机房逢看必哭，
0: 就是像我们导演这么多眼泪。
2: 导演他还是这场戏融入了导演很多心思在里面。
1: 那这个北伐对于中原来说是所有人的梦，而且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梦，一定要拿回来那个燕云十六州。所以这个梦就在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停下来了，而且不是因为你的兵力，不是因为国力，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身体。你说这个对于郭荣来说他很难受的，就剩那一步了，就迈在光边上，人家就过不去了。我们当时在走戏的时候呢，这场戏几乎主要的表演是没有台词的，所有的点都在于眼神之间的交流，然后都需要用通过表演把它表达出来。走到最后一刻还是那个问题，感觉没有打住点，
2: 没打住，对，
0: 不会又给董老师打电话了。
3: 没有，这次没有，
2: 这次就没有了。我们走完戏，然后最终还是觉得
1: 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
2: 他的这个力量感，他的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延伸啊，就是他释放不出来。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导演可能这个要加一句话，这是回扣主题嘛，就是他没有尝到这杯酒的味道，有一种就是非常让人唏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对，所以就后面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
0: 对，这台词加得太好了。
1: 我觉得你那句话没加的话，我这个光啊可能就缺了一口气儿。加那光再想到那句话，这两个一叠加就产生了，
4: 点燃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4: 对，
0: 就一下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配合着您的一滴泪，太妙了。而且音乐也是像几声叹息一样叹到我们心里了，这是如何去配合的呢？
5: 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跟那个杨导说的，就是基本上这个旋律一出来这人就差不多了。
0: 帝王催命曲。
5: 对，是个符号性的。然后他这个曲子叫一个朝廷，然后这个变奏就是这一版，它有很多种旋律，就是小提琴版本、大提琴版本等等。这个版就是人声的这个版本叫苍声，它主要就是前半段，它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一种叹息，先是就是呻吟，就哎呀，哎呀，就像苍声发出来的声音，表达一种就是苦难。然后后半段就是一种艰难，就是是一种就是追求那个太平道路上那种艰难。
2: 对，就这个音乐会有，除了剧情以外，我觉得这个音乐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帮助就是观众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对，因为其实这场戏除了说啊这个内容之外，我真的就记住这个旋律了，这催命曲啊。
0: 对，让我们的眼泪雪然也功不可没。其实不光是太平年，华策我印象当中近30年在出品的影视剧当中对音乐都非常的重视和投入，是吗，赵总？
6: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归途有风，比如说我们万里归途，它表达的不是你看到的场面上的故事本身，它表达的就是这群人他的这种价值取向，那他一定要用那种特别有内涵的音乐去撑他。其实听这件事很多人是不重视的，但是其实呢，很多观众他的70%他来自于听，感动了一下在于听，听的话台词加音乐，
2: 对，
6: 加

0: 啊逗笑，这个是听电视剧是一个综合艺术，所以音乐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其实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示，就只要用心做一部作品，所有细节其实都能被我们感受到，都能被我们发现。
2: 对，
1: 今天也是一堂特别好的实践课，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想要来虚心求教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台上的几位主创来求教一下。是哪些同学？来，有请。
3: 我想提问一下董哲老师，我们也知道剧组呢他聘请了这个很多历史顾问，那么就是想问一下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平衡这个历史真实性还有这个戏剧观赏性的？
4: 不管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都是我们生活在2026年的今天的人，然后翻回头去看待1000年前的一段过往。我们今天人的一个三观和1000年前的人的三观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二者当中，我们一定是取我们今天人的三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和1000年前的那个文明比起来，我们肯定相对来说是更加先进，更加往前走了一步的，我们是真实的活在太平年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三观去映照那个时代的三观，既不偏离那个时代的一个主轴，也不偏离我们自己现代人的史观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视角。
1: 谢谢董老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广告之后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些日子像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似的。
1: 小庄迎同情
2: 女真今日在此。

0: 给洛之奇的，先是因为莫尔奇，我更要用莫。
1: 对不住，
2: 讨厌，
0: 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

0: 天塌下来你也顶着。
1: 陈娘，遇到你是七九的幸运。
2: 六爷爷给你赔不是吗？
3: 哇，您这是做什么快婿啊？
4: 谢过你，
3: 气死我。

0: 多谢诸位叔伯，这杯酒真娘敬大家。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1: 告别，
0: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0: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吴陵，强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马

0: 渡赤水出奇兵，
1: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0: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山。

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明。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鼓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跟

注解：大学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已亡尽。活捉敌囚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

道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就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踏破岷山千里雪，高歌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大会师，
1: 红旗飘，军号响，
0: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25000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0: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昏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0: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0: 记录上的第一次。
1: 长征是宣言书，
0: 长征是宣传队，
1: 长征是播种机，
0: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输。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

0: 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英文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卢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
2: 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0: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2: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下面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人生主打歌呢，我很喜欢，也有年代感，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第一次教学生唱的恰好就是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师，也送给教室里那群认真又可爱的孩子们。
0: 所以你看老师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12: 是的，
0: 您从学生到老师，然后同样一首歌在你手里边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作用。
12: 是的，我相信等孩子们以后再唱起荣花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想起这位朋友教学时候说过的话，然后还有这些技巧啊道理啊都会记在心里，并且再把它们传递下去。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周兰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来听吧。

0: 地。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排会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

0: 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1: 还有一位杨永泉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0: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1: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啊，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0: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快乐节奏。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嗯、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他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他，他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2: 嗯，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儿。哎，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0: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2: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

0: 一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0: 壮，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传唱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12: 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哎呀，迫不及待了。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会用一首歌替您传达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他的身边。首先来看这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扑噜扑噜光他说，我最近呢工作太累了，每天都待在室内，感觉自己要发霉了，好想念小时候，一到周末就跟小伙伴在公园的草地上撒欢跑，玩到满头大汗，那种感觉特别像那首歌的意境，就是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听了这一段留言都会特别的共情，因为上班久坐真的还是对于身体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
1: 尤其是困在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面哈，会觉得整个人的元气好像都被耗光了，就像家里面忘记搬去阳台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一样，会觉得整个人蔫蔫的。
0: 所以啊，一定要逼着自个儿常在户外走一走，这样的话呢，你身体的各种激素、各种指标，比如多巴胺啊、内啡肽啊，分泌就会非常的均衡，你整个人就会有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千万别天天把自己憋家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注意安全啊。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刘慧春发来留言说，最近下班我天天都约我的搭子夜逛小吃街，我俩经常是边走边跟着耳机中的音乐晃脑袋，我觉得在路边摊打卡各种美食可以让我的烦恼直接原地清零。你问我听的是什么歌，首当其冲的就是一首普通 disco， 因为我超级爱它。
1: 所以啊，忙碌之余要给自己一个出口减压，有些人减压是听歌，有些人减压是睡觉，有些人减压是逛夜市，有些人减压是吃美食，什么碳不碳水的，减不减肥的都不去管它，
0: 是的，
1: 就可以在时间的流淌当中把自己的很多疲惫就藏于其中了，好不好？不如今天晚上啊，看完了我们节目就可以往美食街往夜市啊奔一下，感受一下人间烟火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普通 disc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

0: 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阿金子达留言说，当初我旁观朋友 K 歌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护花使者》这首歌，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首歌里藏着少年时的小心思，和我当时所拥有的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我有个暗恋的女孩，连吹过她的晚风我都会心生羡慕。
0: 央视频的好友风吹过你也留言说，《护花使者》这首歌里的暗恋心事戳中了我，吹向他的晚风是真的会羡慕啊。
1: 哎呀，年少时的好感好像总是这样，既热烈又特别的腼腆，好像我们心里惦记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这样远远地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关注他所有的小动向，然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风吹草动啊，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生出各种很柔软的小情绪，特别的青涩，特别的可爱。
0: 来，我们一块来听《护花使者》。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杭州的网友欣欣人类啊，他说我今年大学刚毕业，哎呀多好的年纪啊，第一次一个人来到大城市，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经常被我的上级说，被同事说，但是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学习去成长，就像听我的心跳这首歌里写的，初次来到大世界，我的故事我来写。
1: 哎呀，我觉得咱应该给这位朋友鼓鼓掌，真的，他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这种天不怕地不怕勇往直前冲的劲儿，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该有的样。
0: 没错，我当年大学毕业就没有这股劲儿，别人一说点什么我脸就红了，心里就过不去了，用我们当年的这个部门领导的话说，说你这脸皮太薄了。我记得有一回我说我就过不去了好几天了，啪踢我一脚说你能不能脸皮厚点。我后来才明白有的时候为什么脸皮厚那么重要。那我们出来社会当然很多事情都不懂，难免会犯错，所以脸皮厚点呢，慢慢的你就会练一个抗击打能力，但可不是没脸没皮的厚啊，是不是？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不要犯第二遍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你还是很厉害的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我的心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小鹿写小说留言说，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每次看到他我的心就砰砰跳，他对我笑一下我能开心一整天。哎呀，这种感觉就像王心凌的那一首《睫毛弯弯》里写的一样，真的是既甜蜜又折磨人。
1: 哎呀，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吧。你看，看到他就紧张，然后看不到他呢就想他、哎，他笑一下我们可以开心一整天，然后他皱一下眉可以担心一整晚。心动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的奇妙，他会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网友抹茶红豆糕留言说，前两天听到路边一家小店播放着路灯下的小姑娘，我忽然就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走散了，站在路灯底下哭，后来一个陌生的阿姨把我送到了派出所。虽然这首歌唱的不是小孩走丢了的故事，但是每次听见我还是会想起这件事儿。我真幸运，阿姨真好。
1: 哎呀，多悬呢，是不是？你看这小朋友一旦走丢了，那家人都得崩溃啊。
0: 是
1: 啊，我记得小时候这个我看电视上案例讲说孩子丢了之后应该怎么办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对于家长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但是这个小朋友当年多么的幸运遇到了那位阿姨。
0: 我觉得小朋友们可以向我学习一下，因为我小时候走丢了两次，
1: 我的天哪，
0: 都是我妈自己逛着逛着街太开心了把我给忘了然后我就到那个超市的那个服务台说我妈电话是多少多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我两次。
1: 你是希望其他的小朋友跟你
0: 像我一样学习，顺便可以在我们杨友圈的评论区表扬一下我。
1: 然后呢，我真的觉得那个允熙妈妈
0: 心有点大，
1: 心有点大，对吧？来，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特别好听的歌，也送给那位温暖的陌生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被榨干的葡萄干留言说，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感觉自己快不会笑了。我觉得我就是一只马流，可我不想当一个打工的马流，我想当一只开心的马流。呜呜呜，我要听开心的马流，希望听了这首歌能开心起来，把所有的烦恼都甩掉。
2: 哎，不管怎么样，不管干嘛，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苦，我们都要做最开心和快乐的那一个。我们来听这一首开心的马流。

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哎你 go， 哎你 go go。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

0: 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秋风漫过辽阔的华夏大地，山河便铺展开万千迥异而动人的模样。大江南北，秋水澄澈，层林尽染，每一方水土都生长属于自己的气韵，各美其美，生生不息。江河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流水载着岁月缓缓淌过岁月的晨昏，水波荡漾之间裹挟着山野草木的清香，也沉淀着世代流转的人间烟火。山水相依，风物共生，勾勒出独属于华夏大地温润鲜活的画卷。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日从不是落幕的序章，而是大地酝酿许久之后徐徐铺展的盛大篇章。阡陌田野之上，更是盛满耕耘之后的欢喜。大地回馈一代代劳动者经年的守望，丰收的气息漫过乡野田垄，流淌在广袤乡野。土地以丰厚的馈赠致敬每一份日出而作的辛劳。山野有山林的诗意，乡野有耕耘的欢歌。每一片土地都顺着时序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风情，各有韵味，相映成辉。时光走过寒暑更迭，我们于秋日之中读懂生命的丰盈，繁华过后依然存有生机，历经磨砺更见厚重底色。我们看见山河的诗意，也看见土地的馈赠与人间烟火。

秋光铺展于万里山河，苍穹辽阔，云絮舒卷。长风漫过山野，飞鸟振翅翱翔，寒霜为山林染上浓烈色彩，秋叶如火，热烈绽放，褪去了春日的温婉，生出独属于秋日的壮阔与坦荡。世间心境随山河景致流转。登高远望，浩气凌云，心胸随万里云天一同舒展。我们于秋光之中看见生命的蓬勃，看见一往无前的意气。山河辽阔，诗情浩荡，借秋风抒怀，向云天放歌。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辽阔的土地之上，万千风光次第铺陈，一山一水，一南一北，秋景各不相同，却共同汇成泱泱华夏的锦绣长卷。山川巍峨屹立，江河奔涌不息，山河不只是风光景致，更承载我们的梦想与期盼，见证一代代人的耕耘求索，见证家国大地欣欣向荣，见证人间处处喜乐祥和。秋日光阴之下，大地丰盈饱满，群山依旧巍峨，江河依旧浩荡，古老山河与时代风华交相辉映，九州大地各有风姿，万种风情归于同一片家国。我们仰望三山五岳，聆听大江大河，心中满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山河锦绣，梦向远方，在秋日的浩荡时光里，展望属于我们的崭新征程。

垠的田野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波光粼粼，随风起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阵阵秋风携白云而飞，树木花草已不复葱郁，纷纷飘坠的金色落叶为秋日渲染了一幅斑斓的景色。大雁苍鸣，归雁声声，带着幸福来见你，带着幸福走遍每一寸土地，感受浓浓的秋意。

秋风染遍万里河山，将大地的万般之美尽数铺展，一山一川，一草一木，皆是天地馈赠的诗意。山河自有气韵，不必刻意雕琢。风的挺立，水的奔赴，

风的徜徉，草木的荣枯，共同演绎生生不息的大美天地。金秋时节，桂子飘香，清香满人间，枫叶渐红，异彩于天地。当火红的枫叶攀上枝头，飒爽的秋色在歌声中铺陈开来。我们吹着徐徐的秋风，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看山水中国之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零，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